0: 的重要渠道。
1: 我们像竹子加工跟笋加工，整个产值的话应该算起来有2000多万，包括竹子加工这一块啊，包括笋的带动农户增收，这个也一。

0: 很开心。
1: 满城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绿化规划与精细化管护的因城市颜值，丰富景观层次。我县充分盘活城区闲置围墙、道路边角等碎片化空间，
2: 忽悠忽悠的在那个麦片里面。这时候你就去洗脸，出来等洗完了脸、洗漱完毕出来的时候，那个麦片基本已经把这个水全部吸到麦片里了，它就膨胀起来。但其实由于它是生的，它所以它外面是有一点生，但它里面是熟的，所以它层次感又好又有嚼劲儿。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牛奶冲进去，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3: 学习了。

0: 而且吃完这一碗之后饱腹感超强。
1: 就之前吃这种生麦片炖奶就直接倒进去，感觉自己像是一头牛正在啃草，
0: 并且觉得口感会比较差，对吧？
1: 口感对。
0: 所以呢，我们教大家的第四款零食就是用不用进口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生的麦片又健康，纤维素又高，对减肥有帮助，还有就是饱腹感很强。
1: 那小时候那种经常喝的麦片就建议大家不要买了，就小时候很爱买那种麦片，里面放了很多糖啊，还有什么乳精啊，然后还会直接往嘴里倒着吃的那种。
0: 那不一样，那小时候那代谢多快，现在咱们能比吗？小的时候你真的你不运动坐在那儿，你

0: 打碎。
1: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去健身，不是说为了瘦多少，是为了增加代谢嘛，哈。
0: 嗯，
1: 好，刚才推荐的是第四款零食，这个依依就说现在真的很少吃零食了，括号除了巧克力。
0: 嗯，
1: 巧克力吃对了是可以吃的，
0: 对，
1: 嗯，但什么东西都适量哈。
0: 对，
1: 我就属于这一点做的不太好的，我在适量这方面做的特别差，
0: 就只要一开始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1: 我发现我必须买小包装的东西，这个袋拆开是不可能用到那种就是收什么封口

0: 代餐粉那种东西，我觉得它只能止饿，不能止馋。我觉得减肥最大的天敌其实是馋，很多时候不是你饿了想吃东西，反而是你馋了。
1: 是的，
0: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也吃过代餐粉，就是饱腹感是有的，
0: 对，
1: 就是馋的不行。
0: 就是看别人啃个苹果都可以流口水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不是现在还有代餐棒吗？
1: 嗯，
0: 前段时间吃过一款，
1: 好吃吗？
0: 不好吃。
1: 这么快就打消到这个念头了。
0: 对，
1: 但是以上这一款呢是。

0: 工序越复杂越不好。所以呢，如果您说哎呀，这个配料表怎么看，教给大家第一点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在配料表当中排在前几位是按照含量多少排序的，这是国家的标准。所以呢，位置越靠前它的含量越高。所以如果您看到配料表当中含糖，这不是大事儿，但如果它靠前就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首先推荐的就是糖的位置在配料表的位置上是越靠后越好。
1: 是的，杨老师说的对。
0: 你一般看吗？
1: 我一般会看，但我

你用手摁它疼的地方，疼痛也不加重也不减轻，你也得想到还有其他部位，比如说脖子、肩、背，这个上肢局部也不红不肿，活动的时候疼痛也不加重也不减轻，你叩击锤或者摁疼痛不加重也不减轻，特别的得注意。还有一个最多见的上腹痛，就是所谓的胃疼，牵扯到好多病，比如胃、十二指肠、肝、脾、胆等等等等，甚至阑尾也首先都是这上面疼，然后才转到右下腹。这个腹痛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你要注意，他腹痛不发烧，没有腹泻，他可能有呕吐，让他把两个腿屈屈就出，然后你用手按他疼的那个地方，没有肌紧张，就是肚子摸着不硬，疼的那部位你一按，他疼痛也不加重，也不减轻，他既不加重也不减轻。

0: 无论是家属还是这个病人，马上跟我们翻脸。你我这个牙疼，你给我做什么心电图啊？你不是就想多收钱吗？啊，国度检查。结果心电图最后做了，做出来以后就是心梗，尤其上午最多见。
1: 第四啊，三甲医院的大夫，他给您提供专业的辅导和救治，他会教您哦，他有可能是什么情况，您现在要怎么样，他现在又怎么样了，您可以怎么样，这哪是您自己开车到医院能够享受到的呀？首先呢，您自己开车到医院。

可是120呢，哎，对于一些显重的病患，它就可以节省掉很多程序，所以呢，它会节约时间，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最重要的就是，只要打通了电话，您就可以开始接受医疗服务啊。不过，这电话打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夏天，特别是中老年人，这洗澡水不能太凉，洗澡的时机不能不对。那您正头脑风暴呢，我冲过冷水澡醒醒神儿啊；风暴运动呢，我冲个冷水澡，我喝酒喝多了

0: 功夫了，
1: 适合聊天，
0: 适合边聊边吃，边吃边聊哈。
1: 哎，
0: 说到这个鸡尾酿，它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1: 是，
0: 我们吃到这种海鲜的肉的时候，都会觉得它的肉有点微甜的感觉。
1: 对，
0: 说明食材
1: 虾的鲜嫩度。
0: 哦。
1: 第二，您多少里边搁点蚝油。
0: 嗯。
1: 哎，搁点蚝油也比较好。还有的那什么呢？你像我呢，在里边再搁点汾酒。
0: 哦，汾酒。
1: 对，汾酒。
0: 您说的是山西
1: 杏花村那汾酒。
0: 嗯。
1: 啊，牧童遥指杏花村那汾酒。为什么搁汾酒，不搁料酒，不搁别的酒？哎，这它也是一个固定搭配。
0: 那别的白酒不行，放点二锅头不行吗？
1: 绝对别搁。

0: 现在有很多酒，可能酒本身比汾酒还要好，但是容易您做白灼。
1: 嗯，
0: 您加这个汾酒比其他酒都要好。
1: 哦，
0: 您加的白灼那个焯的时候那个汤里边也行。
1: 嗯，
0: 但是我习惯于搁到这个白灼汁里边搁这么一两滴
1: 啊，点到为止。那您这白灼汁合着是放了，
0: 除了酱油、醋、香油。啊，香油其实有没有都两可啊，
1: 对，我觉得有点太香了，
0: 对，都有点喧宾，根据您个人口味。
1: 嗯，
0: 那么我建议您再搁点什么呢，叫蚝油，
1: 蚝油和汾酒，
0: 再点一两滴的汾酒。
1: 嗯，
0: 您不妨试一下，
1: 这白灼汁就成了哈。
0: 对。

0: 烟里喉，嗓子特别舒服。
1: 另外它还可以清理头目啊，特别是因为薄荷的这个作用，大家知道这个薄荷那也是历史不比这个绿豆差，是不是？你看在西方，去看一下那个希腊神话里头，它是一个女神的一个代表，是从那个出来以后，它的那个芳香的那个味道能够让人醒神，而且那个希腊罗马当时那个男人洗澡的时候都愿意用这个
0: 加薄荷
1: 、哦。那么其实古典的埃及，它这个那农民是要给这个农场。

0: 这个薄荷的效果挺多的，但是呢，
1: 经济价值还高。
0: 稍微两分钟，大家一记住，现在有出现这个问题的薄荷啊，当然我说的是这个清凉的薄荷，但也有一种叫绿薄荷是什么呢？是留兰香。留兰香又叫绿薄荷，现在在很多花店里也在卖啊。但是那个绿薄荷是偏于温性的啊，大家一定要看对了啊。那个咱们一般的薄荷的叶子呢，它是比较平缓的，上面不长毛的啊。你闻它是一种比较能让你有一种刺激感的那种清凉。那么实际上咱们也有留兰香牙膏嘛，留兰香它。

0: 绝对不会有那种让你能到头脑一下子就激动起来的那种清凉感。不要吃错了，因为它也绿薄荷说它是留兰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说薄荷看对了，都是咱们刚才谈到，我刚才谈到的那些薄荷啊，全都是清凉的那种
1: 清凉类型的薄荷，
0: 啊、不是咱们那个官方叫留兰香的那种薄荷。
1: 因为我比较爱吃薄荷，我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嘛，我就会买一盘薄荷。
0: 对。
1: 然后就是在选购的过程当中，我上网去查，我就会发现种类特别的多。
0: 对对。
1: 经常在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它长得还都挺像。这个叶子的颜色可能有深有浅，但是刚才高主任。

0: 解暑的效果，因为它都是另外呢，它也是这个清咽利喉。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到中暑，特别是阳暑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啊，一般是可以用它的啊。但是还要注意，比如说我要通过它利水啊，比如说我湿气比较重，这个时候我用这个绿豆，我可以跟冬瓜一块煮啊。
1: 还能除体内的湿，
0: 清湿。对，它还有一味中药，其实大家在那个马路边也能看见，叫车前草。哎，车前草和车前子啊，祛湿的效果也是很好的。那么你跟它一块煮，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祛湿利尿的这个
1: 一个效果。
0: 嗯
1: 嗯，包括红豆煮水、红豆薏米水，
0: 嗯，
1: 这也是可以的。
0: 红豆薏米水，但是当我跟你讲到红豆呢，它补虚的这个作用会比较
1: 强，更
0: 强
1: 一点。
0: 绿豆呢，它是清热，所以一般的时候在夏季的时候，可能我们红豆碰的就少了。但一般秋天、冬天，你看那个时候、
1: 嗯、
0: 啊，肯定都是红豆上的比较多。
1: 对，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

0: 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

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

0: 那件一家哥让让有炸鸟我忙草料说我解决于家哥挖成高些刚当秀武家伟的五爷与旺代。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神

作为用完急抛的谈判代表，张喜的历史使命到此就算是完成了。既然如此，那今天的我们又是如何得知他经历过的那些往事的呢？在这次中英谈判之后，张喜的人生结局又会如何呢？今天呢，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这些往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喜在南京条约谈判过程中留下的日记。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哎，这首诗不错呀、哎。
0: 从这首诗里啊，彻底的暴露你这中游思想。
1: 哎，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

0: 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
1: 乐，你怎么不乐呀？
2: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0: 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0: 乐、
2: 朋友们，
0: 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0: 哎，乐，不对，
1: 鼓掌。

0: 长生仙姑娘。
1: 好，
0: 嗯，
1: 准备
0: 好。
1: 计划生育叫好好，优生优育是关键，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0: 长生仙姑娘。行，你看怎么样？
2: 哎，这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了吗？
2: 有点意思。
1: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2: 没问题
1: 啊，
2: 没问题，
1: 保证成功。
2: 好，
1: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2: 怎么换？
1: 这回换一换。
2: 嗯，
1: 这回啊咱

0: 令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劣质产品要报告，
0: 有病别吃耗子药。婆媳关系要搞好，屋里别放二踢脚。
1: 鼓掌。
0: 酒后不要开汽车，开汽车追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0: 生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相声不断，欢乐不断。大家好，这里是一笑堂，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为您介绍天津相声的发展史以及天津的相声演员。那咱们前面

0: 丈夫。
1: 哎，说头谁都听得明白。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哎，你也得用普通话呀。比如说咱们到理发馆去理发，哎，你就得用头。
0: 哦，
1: 到
0: 头。
1: 哎，到理发馆以后，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0: 哎，推推头，
1: 推推头，
0: 是这么说。
1: 理发员过来了啊，您推头，推个小平头。
0: 哎，都说头，
1: 都得用头，那好听。
0: 那其实要说脑袋瓜儿。

0: 你不是南瓜瓜啊，
1: 你不是油火炉啊、哎、
0: 谁是油火炉啊？
1: 那谁是蝈蝈啊？
0: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1: 这哥哥是
0: 哥哥就是蝈蝈，
1: 哥哥嘛就是蝈蝈。
0: 哎。

0: 上北边，
1: 到这薄边，
0: 上北边找个人，
1: 到薄边的厅里找个印，
0: 掌柜的，
1: 算掌柜，
0: 学徒的，
1: 小立本，
0: 吃饭
1: 得饭，
0: 吃肉
1: 得肉，
0: 吃鱼
1: 得鱼，
0: 吃鸡
1: 得那个小鸡子肉。
0: 这怎么这么费事？
1: 是稍微的多一点。

0: 病。
1: 哎，这又是一种病了。
0: 这是什么病啊？
1: 这种病叫塞漏。
0: 塞漏
1: 啊？
0: 什么叫塞漏？
1: 塞漏也不懂啊？
0: 啊，不明白。
1: 塞漏就是您这个腮帮子这儿
0: 啊，
1: 就这边
0: 啊，
1: 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
0: 哇，
1: 吃什么往下漏什么？
0: 是啊，
1: 这叫塞漏。
0: 好。
1: 把您这个衣服啊，还得要撩起这么一点。
0: 啊，这是什么病？
1: 这叫腰翁。
0: 腰翁？
1: 哎，走路的时候还得要哈巴一点。
0: 那这什么病？

0: 受累都在你那儿，哎，这病可都在我这儿呢。
1: 嘿，好家伙！
0: 哎，现在的好家伙！
1: 你不是小鸡子儿？
0: 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可不是我吗？你来人家，我是三大爷。
1: 哎，
0: 那得了去了。
1: 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0: 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0: 犯人。
1: 谁呀、啊？
0: 就是我。
1: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0: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1: 哎啊！哦、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0: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1: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0: 人家送这个外号。
1: 哦，人家送的。
0: 我自己呀、啊。

0: 死啊？损
1: 哟，
0: 太损了那个。
1: 是啊，
0: 那是个性命
1: 哦。
0: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生，他知道什么呀？过去碾死，
1: 哎，
0: 害死他
1: 啊！
0: 马山人绝对没有。
1: 哦，有个臭虫都不碾。
0: 嗨，也别说是臭虫。

着单车飞驰的少年，他们经过我身边，脑海闪过熟悉的画面，与我并肩是你的侧脸。我想我们应该都没变，时间飞逝像一转眼，

0: 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道游击队活跃在铁路线上，狠狠打击了日本鬼子的运输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相信很多朋友从小

0: 了，明天好去打鬼子。
1: 打完鬼子好好的给我回来。二嫂还给你们做煎饼，管够，听见没？
2: 哎，对了，大哥，你这个烟斗有什么来头吗？
1: 他以前抽烟的，现在不抽了，舍不得那烟味儿。哎，
3: 我跟你说呗，

0: 我媳妇儿被鬼子杀的时候，正在帮我装烟叶，我已经不抽了，但是我得记得这个仇。
1: 大海，
2: 哎，
1: 唱一个吧，唱。
2: 不唱了，我一唱他们就老说我跑调。
3: 那你是跑调？
2: 我怎么跑调？
0: 哎，算了算了算了，哎，明天我们怎么干？来。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车不能停，直奔大桥。火车开到桥中间就停，咱最好能把炸药包给缠到桥上，这样一炸的话，桥准塌。

也做足了准备，派遣了大部队守卫大桥。好在大国及时带着八路军赶到，在他们的掩护下，飞虎队成功地炸毁了大桥。据后人说，大桥炸毁之后，飞虎队员们并没有牺牲，而是加入了八路军一起保卫国家。至于大国，他为什么没有死，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影片本身的动作戏属性，所以在挑演员的时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有武术功底，

幅表演的视频，并且成功的征服了导演。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铁道飞虎》的主题曲，由成龙、黄子韬、王凯等人共同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带着孩子放肆地奔跑去玩耍，听他说着天空真晴朗，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轻松起来。
1: 我想乘着船带你穿越这河流，

0: 那对于您的那个态度，包括对于老师的一种仰视，会被人工智能所消解。
1: 其实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啊，就是说我相当于是留校当老师，到现在其实也算就是21年的教龄了。21年教龄呢，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就是说今年的春节是我21年老师生涯中最焦虑的一年，就
0: 为什
1: 真的
0: 么？
1: 是那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焦虑。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是。

0: 见的。
1: 嗯，哎呦，
0: 确实真的是在那个行当里拿到金牌，最后毕业硕士毕业或者本科毕业拿到这个，真不是一个偶发事件。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其实要说的是，嗯。
1: 哎，没有办法，下一个评判到底学人工智能好不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当下看起来挺好的，因为未来我们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和人工智能是联系在一起的。前段时间我看见国家的相关部门还对外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行动方案。
0: 嗯。

0: 程当中，但是秦王政和他的母亲是留在城内的，
1: 就是赵姬，
0: 赵姬，
1: 赵姬，
0: 所以他是在这个时候经历了后，在大概在这儿经历了7年或者9年左右，一直在赵国守。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太子丹也在赵国首都邯郸，所以是秦王政儿。

0: 是后来秦王政做了秦王以后，太子丹又来到秦国做人质，就做质子。这个时候秦王恐怖行动就成了他的一个有效的选择之一。
1: 嗯，对。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那这时候一个人物就出场了，就是荆轲。
0: 对，
1: 荆轲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呢又是怎么被燕太子丹发现的？
0: 荆轲，我们说他是一个

那个吕不韦是一个国家，流落到魏国以后，他又继续流浪，最后才到了燕国。到燕国以后呢，这个人呢，他是这样，他是说他一生的习性就是好两个东西，一个他好读书，还有一个就是好剑术，就是他是那个时候的游侠社会里面的，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游侠社会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金庸先生他写了一个你看这么多游侠世界的著作，但是起源，我们中国历史上侠客社会的起源就在这个时候，所以他到了延

0: 推荐给了太子丹。
1: 那么荆轲最开始其实还并没有答应，荆轲后来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境之下就答应了要去刺秦？因为其实对于荆轲来讲，他自己应该有这个判断哈，不管能不能够刺杀成功，可能自己身死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其实当时田光找到他的时候，刚开始他是不是很想去的哈？最后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促使他毅然决然的要去刺秦王？
0: 对，在这个时候，游侠社会啊，他很重视的一个东西就是恩怨情仇相。

0: 科讲完这个事儿，他就自杀了。实际上他是他用他自身的死来激励荆轲必须做，让他没有退路。这就是游侠那个时候的一种，我们现在都很难理解的一种轻生死的一种情操。
1: 于是呢，就发生了这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0: 太子丹的
1: 建议，
0: 建议让秦舞阳做副手，他们俩一起出发。
1: 那荆轲当时等的那个人是谁呀、啊？
0: 这个就是史书上很神秘的一笔，
1: 没说，
0: 没说，但是没说，我们可以猜、哦，我们觉得他应该是等一位剑术高明的刺客，他的朋友。后面我们会提到，就等这个。嗯，

0: 所以啊，没见过世面，你还是要宽容，宽容他，让他来把地图献上来。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就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变化在哪里？秦王突然说话了。我们知道，在史书里面，秦始皇我们见不到他说话的。
1: 嗯，
0: 那些什么诏约啊，都是书面语言，就是发的命令，很难的现真身说人话。这个秦始皇说了：“荆轲，你把地图拿上来。”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目标体系、重点任务和改革举措。省领导邱启文、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听取省卫生健康委专题汇报，并进行讨论发言。会议指出，高水平建设健

0: 会联动一些 IP， 像这些 IP 的话，我们是可以全球授权的。
1: 从外观设计到功能创新，从材质安全到品牌授权，中国保温杯企业正以高品质和精细化服务赢得越来越多海外客户的信赖。说起下一阶段的打算，桂海琴自豪地说。
2: 从便利性、实用性、功能性上的创新，把 AI 运用到我们企业的管理、设计、营销方面，提高效率和提升品牌知名度，把我们的品牌做好、做强，走上世界舞台。
3: 台州临海市以人工。

0: 布。来听佟湘台的报道。
1: 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书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航天企业、高校等上百家单位共同发布，倡议全国航天领域广大业界同仁携手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大幅提升天基资源智能化、体系化综合应用效能。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说，
2: 太空云它让多个卫星呢在天上进行协同，相当于把感知、通讯、计算以及智能这些能力呢搬到太空，

0: 了30%。我们探索创新低碳转型金融综合评价的一个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的融合发展，用我们金融的力量来守护浙江的绿水青山。
1: 敢为人先，方能领跑未来。作为国内最早布局绿色金融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把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

0: 今天现场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创新的环节？
1: 我充分的感受到了，今天现场是打造了一个集求职互动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的一个生态圈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有几个亮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在 AI 的应用实训讲堂上，是邀请的技术大咖现场教学提示词的工程以及 AI 的一个辅助设计等实战技能，帮助大学生提升对 AI 工具的一个实操能力。第二个呢是 AI 加 OPC 开放麦，邀请到了大厂牌来分享他们的一个真实经历，为青年搭建一个资源对接与合作的一个桥梁。三是创业潮市集和展，集中展示了强脑科技、成天科技等一批杭州科创企业的前沿成果，让大学生在沉浸式

0: 目吧。今年还是希望在能保证进八强的情况下更进一步。
1: 郫都区文广旅体局广电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田晓说，三天时间里，四支队伍将进行六场比赛，全场所有票务尽收。
2: 但是在水里面呢，可以调节水质，可以让小龙虾嬉戏的地方，还有它蜕壳趴在草上面，这个龙虾底板就干净。
3: 目前农场一年能产出约32吨虾，深受客商青睐，市场供不应求。
4: 我们这个客户家

0: 斤左右，大规格的虾还是很抢手的。
1: 浙江新闻联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 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

0: 空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交。
1: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

0: 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0: 孔伟成表示，本源物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悉，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

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植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植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余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 TB， 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当地时间5月9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县长否认了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的有关美国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

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当地时间5月8号，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要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7:30，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国乒女团。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

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韩国国家曾经强调说把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越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

0: 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可能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从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

0: 为什么要急于的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1: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

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它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它，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它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涨了我这

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

0: 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
1: 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

0: 子亚伟的午夜渔网台。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

0: 定是有，肯定这像抗冷啊、抗寒啊，这些都是有自己的配方。
1: 作为今年主推的产品，企业还将结合市场反馈进行优化升级，积极布局美国市场，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版图。
0: 我们估计在要到7月份左右，我们能够大批量生产，对今年的产值肯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

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

0: 感觉太壮观了。
1: 像我们这个森林的面积大概有20000多平米，大概都有10万多株，有7-8个品种。

还记得妈妈说，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青春来做赌注，我要听着亲戚

0: 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本关于神话的书啊，也是一部大部头，500多页。

0: 拉丁名字叫做萨顿，
1: 哎，
0: 萨顿。这个克罗诺斯一直统领着提坦神族，直到儿子谁啊？
1: 哎，
0: 谁推翻了他的统治呢？
1: 就是留个空给网友，给各位听友提问是吗？克洛诺斯啊，他一直统领着泰坦神族啊，那完了他的儿子就给他推翻了。请问儿子是谁呢？
0: 哎，这儿子非常的有名。
1: 哎，没错，
0: 就是他登上王位之后啊，然后他的这个克洛诺斯就逃往了意大利，统治那里的城邦了。
1: 哎，那。

0: 王，不是找他，所以他们呢其实就是很难说这个奥林匹斯山是处在什么样一个地方，对不对？
1: 哎，没错。
0: 哎呀，这就是怎么说呀，哎，就有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人跟这个神，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啊，这个特洛伊吧，
1: 嗯，对，
0: 应该是美国那个最性感大男孩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反正布拉格皮特
1: 皮特
0: 演的那个人，对不对？他演的那个人的话，当时我就。

0: 阿尔特弥斯啊，他的拉丁名字叫做迪安娜，也是宙斯的女儿。火焰之神叫做赫菲斯托斯啊，拉丁名字叫做福尔甘，他是赫拉的儿子。
1: 啊，对，他们的名字都取的就是我们都不太熟悉啊，但熟悉的还是有好几位哈。那我们接着就说完这十二位分别有谁，我们就接着开始说故事了啊。先来说宙斯的故事，刚刚给大家埋了一个悬念啊，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回答出来了啊。那宙斯和他的兄弟是怎么来分？

阿诺斯和特提斯啊抚养长大的。应该说这赫拉呀，他其实是这婚姻的保护神啊，他就是捍卫神圣的婚姻关系啊，对于已婚妇女非常的关心。虽然他没有，就是从他个人的这个画像和形象层面啊，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呢，在早期的神话作品中，他是显示出一种所谓雍容华贵的、比较尊崇的个性特点。但是呢，在后来很多希腊神话中，有很多诗人啊，就对赫拉有过这样的评价，说赫拉，嫉妒性很强，总是这迫不及待的去惩罚那些被宙斯爱上的女人啊，因为他们受到了宙斯的欺骗啊，所以跟宙斯待在一起，所以这个赫拉呢，就也好像显得嫉妒心很强。

0: 啊，在这个阿波罗的帮助下，他替
1: 拉俄塞东啊，
0: 拉俄塞东有这么一个国王吧，叫做拉俄塞东，然后修筑了著名的特洛伊。有一次呢，他跟智慧女神雅典娜争夺对雅典城的保护权啊，因为就有了这个城市的财富了嘛。
1: 对，雅典城多富裕，
0: 那太富裕了。波塞冬啊，他用他那个戟就开始敲击海面，然后跃出一匹骏马，

这种烫手山芋。为什么说冥界是一烫手山芋呢？因为冥界嘛，黑暗阴冷啊，冷酷悲惨啊，每天都是负能量，是吧？都很 emo， 待在里面没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们只是打趣啊，开个玩笑。那在希腊神话当中啊，这冥界和人界啊，包括神界啊，他们仨是这三个界，所谓界是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那冥界呢，它在大地之下，我等会儿我看这又有网友留言说这宇宙尘埃。说已经开始对内容进行查。

北京时间21: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

0: 司法局公证处副主任陈海坤。陈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静云县司法局公证处的公证员孙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哈。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公法速递板块。公证服务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预防矛盾纠纷、保障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今年呢，也是公证法实施的第21个年头。首先想请陈海坤陈主任啊，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国的公证法。
1: 好的，主持人。公证法是自2006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今年是刚好满20年了。

合同，租房要签协议，这都是可以办理一个合同或者协议公证的。比如说你网上有人造谣，商家虚假宣传，如果说您怕这些证据被删除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证员来办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学位成绩单啊，这些材料呢，很多国外的学校他都只认这个经过公证的。那大人想要移民探亲，咱们的驾驶证、营业执照啊，想要在国外用呢，也得办公证。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事，比如说你想要证明某个文件上的签名印件是真的，或者说证明这个复印件和原件一模一样啊，这些看似

0: 症，所以呢，我们通常会建议家属先带老人呢去做一个认知能力的一个鉴定，然后呢选择以其他的方式来安排这个财产。
1: 要在这个清醒的情况下。
0: 对，第二呢，就是跟自己就是没有关系的事啊，是不能办公证的。比如说您不能公证一套陌生人的房产，比如说您邻居的房子，您跑到公证处要求公证这个

0: 所以还是推荐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啊，要留足时间。
1: 对对、
0: 嗯，好。那听说咱们公证处哈、啊、还有一些便民和特色的服务，是不是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啊，好的，主持人。我就说以下，说几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同设立了以为群众办好一件事的标准，共同实施了公证加不动产联办的事。我们在行政审批中。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如果想让丈夫这个回归到你们的生活当中，你就要拿出一些有效的方法，
1: 对，
0: 然后和丈夫去讨论，是吧？这个你只是在这里说我有点抱怨，我觉得你为什么不照顾我啊，你就在照顾你妈妈啊，这个没有用的。你丈夫反而会觉得你看你多不懂事儿，现在是个危险时期啊，现在是个非常时期啊，可能会是这样的。所以用有效的办法来去和丈夫。

海老师，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女生说，孙妍姐，我今年20岁了，我妈呢今年是48岁。现在是这样的，我父亲呢已经离世有6年的时间了，那我妈呢最近就找到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啊，这不是说我不孝顺，而是我见到了这个人之后，我才真觉得我妈就是一个傻白甜，被这个人啊耍的简直是现在就像是坠入情网的痴心少女一样。问题呢是这样，我爸走了。

0: 舒服。他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又不是我熟悉的，他在我家里边走来走去的，他倒是很热情，一到我家里什么活都干，还做饭。我妈被他哄得可高兴了，
1: 嗯，
0: 可是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看着他，我都觉得挺别扭的。原先那个位置是我爸的，但是我尽量。

如果人家将来赚了钱呢，一定会还给他的，而且会给他高息的。这话鬼也信啊，我妈居然就信了。我妈还对我说，我们家呢，反正现在家境还好，如果真的和这个叔叔成为一家的话呢，我妈觉得她要对人家的儿子也要负责。要知道人家的儿子是个成年人了，岁数比我还大呢，他让他儿子结婚买房，那是他该做的事情，眼看着就是要把我妈拉到陷阱里边去。可是这些啊，我就算是提醒我妈了，我妈却对我说，爱一个人呢，你就是要这样，

有的呢可能是在逆反期的时候，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啊，但是我假定可能那段时间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他没有完完全全彻底完成那个完美的一个逆反时间啊，所以他会把这个都会带到后面的，当单身之后可能比如说跟其他的人去结婚买房子，把自己房子赠送等等这样的新闻啊，都是让我们听。特点的话就是随着年龄增大，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脑功能肯定是不如年轻人，所以他的思维会有一些狭窄，另外一个他固化的一些观念他已经就在那儿了，还有一个的话他有三个需求，也是我们的三个需求，

0: 就是主观大家不一样了。
1: 您说的对，哎，所以我也替这个妈妈有一点点担心哈。但是这样的事情啊，这么说吧，这个妈妈的生活还是由她自己来做主的。
0: 对，
1: 这就好比有的时候事情倒过个儿来，这就像是这个父母看到孩子
0: 没错
1: 找了一个不靠谱的伴侣，父母着急一样。这个那每个人他自己的生活，确实是应该自己负责的。作为周围的亲人，我们只能是提示，只能是给一些建议，只能是告诉对方我们比如说
0: 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儿能做的也就是这些。另外呢，我也觉得是多了解多观察。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

0: 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

0: 作出回应。
1: 以上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0: 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

0: 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

0: 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

0: 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

0: 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

0: 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

0: 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
0: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

0: 客户端。北京时间6: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

深化以县级医院为龙头的县域医共体建设，常态常效开展固定加流动基层巡回诊疗服务，更好满足基层群众看病就医需求。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体化，抓好老小弱重点群体健康服务，推进医康养护住综合改革，着力打

综合服务中心等，听取市场监管部门助力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服务创新浙江建设工作等情况汇报，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提升政务服务，加快构建一流营商环境，要扎实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建设，健全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杭州举行，现场为各个高校的志愿者服务队进行授旗。大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杭州举行，包括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重要国际组织代表、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在内的500多名外宾将参加此次大会。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9所高校的

0: 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量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指导下，浙江之声联合浙江省银行业协会、浙江保险行业协会、浙江大学

0: 金融现在应该对所有银行来讲，它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答题，是引导资金低碳转型的一个指挥棒，也是产业升级的这个加速器。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拍州临海市以人工智能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抓手，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县域先行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临海台的报道。

0: 山西专程赶来的金融专业毕业生朱小姐被现场氛围深深感染。他说，
1: 来了以后还是很惊喜的，我来之前是没想到杭州其实是有这么正规春招场合提供给大学生们的。
0: 本地学子同样热情高涨，浙大城市学院广告专业学生冯诗慧告诉记者，他不仅想看看专业对口的机会，更想探索 AI 时代的新可能。
2: 就是我更多的是想过来，比如说看一下，就是除了我专业之外，我能够去做一些什么其他各种各样的尝试。包括现在 AI 很火，所以我希望看能不能把

0: 空天同享、星云共生为主题，作为空天信息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平台，大会设置特邀报告、专题研讨、产学研成果交流等环节，围绕空天微波成像、雷达探测与识别、空天光学遥感、空天通信与信息网络、低空信息技术、商业航天应用等十多项核心专题展开深度研讨。
1: 点亮网络文明之光2026年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宁波拉开帷幕。这是今年全国网络文明大会前期预热重大活动，围绕汇聚之光、希望之光、灵感之光、暖心之光、效率之光。

0: 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 TB， 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再来关注。

0: 有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今年1至4月，我国汽车出口量累计328万辆，同比增速高达 52%。累计出口金额569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 54%， 都创近年新高。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网传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立案为不实信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新能源车企

0: 日前，农业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法国海关当地时间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法国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扩大到141亿欧元，比上一季度增加28亿欧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还没有就下轮谈判达成一致。他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三天，也就是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没有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9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

0: 处置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当地时间九号晚间说，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开始下船，14名西班牙乘客将乘坐飞机。

0: 向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在一个景区受限，就可能在全国重点景区受限，一次任性妄为就要付出长期代价。
1: 近日，豆包推出付费订阅方案，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三档定价迅速引发"笨还收费，体验没达目好就急着收割"等吐槽。

0: 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
1: 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